欢迎收听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由 BFM 90.5 Q3 天鹅放送不讲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夜》，我是龙哥。好，节目的一开始为大家分享一个数字哈，那就是截至今年八月呢，釜山的外国留学生人数呢已经超过了24000人。要知道啊，仅仅在两年前，也就是2024年的这个数字呢，只有14000多人。那这样的增长速度啊，确实是令人惊叹。现在在釜山呀这座城市的名字面前呢，加上全球留学城市这个称号，似乎啊也并不觉得有什么突兀的地方了。当然，为了给外国留学生提供更好的支持呢，釜山市正在运营一个你一定要记住的这个名字是什么呢？釜山外国人留学生通合支援 Hub Study Busan Hub， 对，无论是韩语还是英语啊，对，都可以赶紧去搜索一下。是，那么这个机构呢，是与釜山出入境外国人厅合作，从为新生提供团体指纹登记服务开始，到面向留学生的金融和签证咨询，对接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支持，以及啊大家非常需要的韩国语教育导师辅导等等，为留学生在釜山的生活和学习哈所需要的各项的服务呢提供一站式支持，所以您必须要了解一下。所以呢，如果说你在留学生活当中呢遇到任何的问题或疑问的，或者呀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呢，请一定要想起这个名字 Study Busan Hub。 没错，期待未来的釜山继续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共同成长，成为一座不断走向更广阔世界的美好城市。也让我们一起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那来自 Sajin Go Tan Pungyong 的 No Opsi Kaer。

0: 连线天津，为您集纳特色资讯，网罗新闻故事，带您感受不同城市文化，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连线天津又和您见面了。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经济广播记者任彦超。小超你好。
2: 龙哥你好，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在这个中秋有没有安排去哪里旅游呢，或者是有别样的一些安排？那但是在天津呢，其实早在中秋假期的前夕呀、去往一些宝藏小城的火车票就已经开始热卖了。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一批小众县城酒店的预订量是同比增长超过10倍。那小城、小镇还有古村落成为了今年的黑马，节假日的天津亦是如此。不仅跨城火车票炙手可热，市郊铁路的车票也同样紧俏。那这股出游热潮的背后，正是旅游消费的迭代。
1: 是的，现在游客们啊，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看景儿，更加追求沉浸式场景体验的和鲜活市井烟火。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天津都会有藏品出圈，成为游客 City Walk 的热门之选。那么今年谁又会成为中秋黑马呢？小超，
2: 近年来呢，天津的一些特色小镇还有古村落就成为了热门打卡地。接下来呢，我介绍的就是一座位于冀州的古村落西景峪。四面环山，地形形似水井，这座小山村由此得名西景峪。又因为村内2/3的建筑是由石头砌成，它又被称为了石头村，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末年。
1: 石头村哈，听名字想必啊，这里一定跟石头呢很有渊源。那石头村里面的石头都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2: 哎，

0: 里的石头像，还有老石屋啊，这拍照可是最出片的，成片的层叠页岩，就像摊开的古书，是当地特有的一种地质景观。石头村的新村民也有不少，其中呢，有一位刘安琴奶奶。他在村里租下了一处百年的老屋，一边经营民宿，一边开启了自己的石头画美术馆。一块块石头在他手里啊，先涂底色，再勾线条，最后一层再铺上丙烯颜料。动漫人物花鸟鱼虫就这样活灵活现地冒了出来。有人大老远跑来啊，就是为了找刘奶奶淘一块合眼缘的石头画。也有人啊，什么都不要，就是坐在老屋里跟刘奶奶聊天儿。那刘奶奶说，她想让来的人就看看这些石头里藏着的美好。
1: 刘奶奶的出圈啊，只是西景玉的一个剪影。那西景玉石头村啊，算得上是一座呢由石头垒砌的古村落，坐落在天津的山区，这里非常适合周末自驾短途游。
0: 没错。这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山村，如今呢是远近闻名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近年来特别受欢迎的像窖烤面包店，这个面包店前总是排起长队，还有2棵银杏树民宿，也是迎接着天南海北的游客，还有山谷烤房、烤肉店，满足着人们的味蕾。据介绍呢，去年全村接待游客50万人次。其中70%以上都是年轻人，西景玉的建设是靠石头出圈的，而且是以石阶、石宅相风相韵为支撑，石头村的老味道没有丢。哎，说到这个老味道呢，接下来啊就不得不让人想起红桥区的西北角。
1: 哎，西北角，这个名字哈，小超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就提到过不少次。哎，咱们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对这个名字呢也是不陌生哈。那这片靠着地道京味早点走红的街区，还被网友称作是宇宙碳水中心。
0: 没错，这个比喻很贴切。我也很喜欢带着孩子去那儿吃美食。哎，在西北角啊，真是就是有人早上5点就来排队，就为了吃口热乎的嘎巴菜。有人呢，专程是从南方坐飞机飞来，连吃3天不重样。在节假日期间，这里更是摩肩接踵啊，商户忙得脚不沾地儿。最近这里的街区又增添了一些新特色。比如说路面就换成了防滑的青石砖，新增的红石榴街心公园，还有智慧公厕也都配上了自动保洁机器人儿。后续呢，这里还换上崭新的中英文指示牌，还有中英文对照的菜单儿，甚至啊，连街上的天津大姨、天津伯伯见了外国游客，也都能蹦出几句英语指路。
1: 真好啊，可以说是呢，对外国游客呢是非常的友好了。那我们常常提起的西北角啊，其实是指天津虹桥区的特色美食街，这里早餐呢特别出名，也是天津很有烟火气的老街区之一。
0: 是啊，这里常年都有游客打卡，无论是街区、建筑还是美食，都是保留着老天津的老味道，还有老样子。从清晨的一碗嘎巴菜出发，游客的脚步很自然的就会走向海河岸边，钢琴、弦乐、民谣在水畔流淌，乌兰牧旗的长调、新疆的麦西来甫、海河民乐都是相得益彰，路人驻足聆听，乐在其中，而且啊，无需门票，也不分你我。2026年度桥边音乐会从4月份会一直持续到10月份。每逢周末呀、节假日啊，在海河的永乐桥、北安桥、解放桥等等海河沿线多个点位是轮番上演。
1: 是的，我们能看出来哈，那这座城市呢，并没有把艺术锁进殿堂，让城市处处是舞台。
0: 没错，这桥边的歌声未落，海河对岸的百年洋楼里，另一场入戏正在开场。当你从意式风情区马可波罗广场的茶花女里走出来，又遇上海河两岸的即兴歌声，再走到李叔同故居门前，这耳畔啊又会响起送别。那在古文化街的戏楼上，古曲、相声。

0: 风快闪，也是轮番登场，一看便知道这可不是偶然，而是城市与人的一种交流方式。
1: 没错，近代百年风云在天津留下了上百座名人故居，这其中就有梁启超、尹冰士、百年张园、张爱玲旧居等等等等，每一栋小楼背后啊，都藏着一段波澜起伏的往事。
0: 要是放在从前啊，大家走进这些小洋楼，无非就是看看屋内的老家具，读一读墙上的文字介绍。可是历史呢，终究是书本里的文字，遥远又陌生。如今可不一样了，走进顾维钧旧居，一场沉浸式的互动话剧正在上演。跌宕的剧情瞬间就可以将人带回百年前巴黎和会上据理力争的拒签时刻。游客不是看戏，而是入戏。你可能被随机分到一个角色，然后就跟着演员穿过百年前的走廊，在某个转角偶遇历史人物。那我们再来看和平区的花园路，一栋红砖小楼静静伫立，那便是吉鸿昌旧居。走进这里，你会遇上一场沉浸式讲解剧《我是中国人》，演员生动复刻了吉鸿昌做官及不许发财的经典场景。
1: 是的，一座座老楼哈，就这样的从被参观来变成了可参与，从封存的记忆变成了流动的历史，开放通达也成为天津文旅最大的底气了。越来越多人奔赴天津，不只是为了看洋楼、游海和吃美食，更是为了感受这份独有的生活质感。是的，好，今天的连线呢就到这里，感谢小超的介绍，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通过连线天津听到小超来自中国的声音。
0: 感谢龙哥，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周见。
1: 好的，连线天津之后呢，接下来进入歌曲时间，为大家带来一首 Falling You， 来自都志文曾可妮。

0: 育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釜山华侨中学的金拿云，
1: 我是李才玉，
2: 我是杨毅，来自中国烧烤名城辽宁省锦州市，
3: 我叫谢正磊，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一名教师，
4: 我是孙昌明，我在釜山皮肤科翻译工作。
5: 大家好，我叫白杨，我来自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辽宁丹东。
6: 저는부산에서피부에스테틱샵을운영하고있는김소영이라고합니다。
7: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清大学经济学部的杨婉迪。
8: 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小婷，来自陕西省西安市，在釜山的连提区家庭中心担任。
9: 我是以斯尼，我的妈妈是中国人，我也在中国天津出生的。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芊芊，我来自香港，现在在釜山一家电商公司工作。
11: 一支麦克风，一段人生，这里是知音访谈，我们用声音记录属于你的故事。
2: 今天你的故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这位好朋友呢，是中国留学生，对，刚刚结束了学位考试，然后呢就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么来听听他的留学生活，让我们欢迎来自釜山大学的吕世尧。
12: 你好，龙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没错，好，来简单的让我们认识一下你，也介绍一下你的家乡，这是我们的固定环节。
12: 好的。我来自一个海洋都市，威海，所以说，海洋都市威海啊，对，龙哥也是威海人嘛，刚刚聊过，
2: 对，
12: 所以说威海这个城市呢，它跟釜山其实特别的像，就是它也是一个人口300万左右的一个小规模的一个城市吧。
2: 威海有那么多人吗？
12: 威海其实是威海其实是有300万人口的，43区包含在一起的话、
2: OK， 还真没有说去。在意哈、这个人口的数字，
12: 对，所以说我大概是2022年刚来韩国釜山的时候呢，就觉得哇，这里一切的一切都跟威海我的老家实在太像了。
2: 哎，同意。
12: 对，基础这个、哪怕是这个街上铺的这个砖，我感觉都跟威海特别特别的像。
2: 没错，没错，没错。当然更不用说气候，
12: 对，
2: 温度啊，
12: 对，
2: 其实包括饮食。对，整个的这个人的感觉，我觉得其实也有相似的地方。
12: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如果你想一想釜山的这个方言和威海那个方言的话，那真的就是特别的像了。
2: 对，所以小吕会说威海方言吗？会说一些吗？
12: 不是特别会，但我能听懂，
2: 大概能听一些、
12: 我能听懂。
2: 是，威海是小吕是出生的地方。
12: 但是其实跟我们家族还是有渊源的，因为我们家其实是祖籍上写的说是登州府人士，然后后来在清朝末年的时候闯关东，然后去了东北。
2: 东北，哦 ，OK，
12: 我是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
2: 原来如此，
12: 但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回到了威海这边，跟威海的亲戚
2: 又回到威海。
12: OK，
2: 所以那的确，威海这座城市真的是。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城市哈，
12: 是的，是的，
2: 是很有魅力的地方。好，那当然关于威海的话，就是你会推荐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不管是其他地方的，就是咱们的中国朋友，还是像韩国朋友的话，对，就是你会推荐威海，比如说哪些要去的地方，或者说一些威海很特别的一些东西的话，
12: 那我觉得首先一个是肯定是要推荐去看一看这个刘公岛。
2: 哎，没错，必打卡的地方。
12: 对对对，因为这个刘公岛它是这个当时清政府的这个北洋水师的母港。
2: 是的。
12: 然后这个北洋水师呢，又跟整个朝鲜半岛的历史，它是有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的。
2: 没错。
12: 如果你熟悉这个朝鲜半岛的历史的话，就会知道当年那个1918-19几年时候的那个东雪党农民起义，就涉及到了这个北洋水师在。

0: 里面，然后导致了中国跟日本的这个交战，最后整个改变了整个亚洲的东亚的历史走向。
1: 嗯，
0: 所以说历史上来看的话，威海跟整个朝鲜半岛都是有非常渊源的一个地方。
1: 那的确，其实我在我已经长很大之后，其实才第一次登岛。小时候去其实没什么印象了，往往都是一些像比如说马上像这种中国国庆的时候呢，会进行一些爱国教育的时候，对，它确实像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海战的时候的那个大炮
0: 啊，是的，
1: 对，它有建专门的一些历史馆等等。其实呢，即便哈，哪怕是就为了去登岛看一看这种海岛那种海景，其实也是真的是非常棒，能够体验一下坐船登岛，
0: 看一看梅花鹿。
1: 哎，对，是哈、啊，但我都不知道，其实已经很多年没去了，我不知道现在的刘公岛已经跟可能在之前是不是有很多大的变化哈、啊。好，没错，推荐给大家。OK， 那就是这个自我介绍的部分哈、啊，然后那来到釜山是哪一年？刚刚提到是2022年，
0: 是2022年的三月份。
1: OK， 是在是读直接申请研究生。
0: 不，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因为我的情况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典型的一个留学生。
1: 哎，你看，
0: 我是一个很久之前吧，那都是十年前了啊、我先去美国留了学，然后、对，在美国的一个鸟不拉屎的一个地方
1: 啊，很多美国学校其实都是在一些比较偏僻、比较安静的地方、啊。
0: 是，
1: 对。
0: 然后在那个地方给我待的都抑郁了，说实话，
1: okay, 可以理解，
0: 实在是作为一个亚洲人不能接受。然后实在是不习惯，然后学费又很贵、然后那个时候学了又是一个没有什么就业前景的一个专业
1: 啊，哇 ，buff 叠满了
0: ，buff 叠满了，然后就真的是给自己学到抑郁，然后
1: OK，
0: 家里又怎么想的？因为你如果抑郁的话，你会越来越觉得所有关于你自己的事情都是负面的，都关于你自己的前途也是负面的，
1: 没错，
0: 我就觉得说，那我学这个有什么用呢？花父母那么多的钱。
1: 是，
0: 然后就决定还是回国，然后干点什么工作也好啊，干什么，然后这一晃就是好几年，一晃就晃到了疫情
1: 啊、
0: 哎，
1: 这个时节，
0: 对、那个时候也是帮父母做点事情啊，或者是自己做一点事情啊，这样子一晃就到了疫情，到了疫情的话呢，那真是居家隔离，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
1: 对，我相信大家那段记忆其实应该还是历历在目啊，
0: 是的，
1: 是很特别的一段时期，
0: 是的，
1: 很难的一段时间，
0: 是的，结果。对我来说呢，就反而像是一种福报吧，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正好在家里学的，就是既然这样的话，要不要学一门语言呢？然后就开始找网课，找网课学韩语，然后一下子不小心就把这个六级考出来了。
1: 哎呦，天哪，好凡尔赛啊！可不容易哦，
0: 但这个是因为
1: 我相信大家都很想一不小心啊，但这确实不容易啊。
0: 那这是因为疫情的时候嘛，因为没有实在是没有别的任何事情看，
1: 反而其实更
0: 就集中
1: 起来集中在语言的学习上，
0: 几乎就是一天睁开眼就是先上网课，先看看网课，然后呢就找几个韩国电影看一看，然后看一看韩剧，
1: 就全方位的方式去。
0: 结果沉浸这个韩语的时间反而还变多了，感觉。
1: OK， 所以有了这个结果，确实是。
0: 是的，是的，
1: 很不可思议哈。
0: 对，然后拿了六级之后，然后就是听到朋友说，你这个六级的话呢，你到韩国来，你这不是学费都不用交的吗？
1: 绰绰有余啊！对对，很多学校基本都有这种奖学金、
0: 所以说这么多因素一组合，这个你看，
1: 好像冥冥当中有一个声音在呼唤你。
0: 对。我这个出生的地方，我不是说出生的地方，是我这个长居的地方跟韩国整个韩半岛这么有渊源，
1: 是。
0: 然后我这个
1: 我还有很多就是韩国的元素，
0: 对。然后我有一个韩语的语言成绩，然后呢有可能拿到奖学金，
1: 对。
0: 我又需要一个文凭，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为什么不来呢？然后
1: 不来没道理，
0: 对
1: 对，同意同意哈，原来如此，所以是2022年，
0: 对，所以说那个时候就过来之后，从本科从头开始读的。
1: 啊、哦，原来如此，所以就重启了，
0: 是的，
1: 相当于那个决定其实不容易，
0: 是的，是的，而且我父母也是一个非常就是 open minded 的人，
1: 比较支持你，
0: 他非常，就是他们觉得我独生子嘛，就是儿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随性而为，
0: 对，而且这是一个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向上的，
1: 没有、对
0: 呀、
1: 我觉得就是要做
0: 改变自己的事情，
1: 对呀、是一个可以给自己加分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Why not？
0: 他们觉得没有任何理由阻止我。
1: 同意，这个家庭氛围其实也是给了你很大的支持。
0: 是，
1: 没错。那来到韩国之后，会发现，因为那个时候又叠上了加上了疫情，那时候还在疫情，22年其实疫情还没结束，对，
0: 没有结束，没有结束。
1: 所以那个留学生活，其实说实话，又 增加了很多的一些变故和、和一些所谓的困难，对吧？
0: 那可真的是，哎呦，那还真是太困难了。
1: 记忆犹新的事情，
0: 记忆犹新的事情。
1: 嗯，
0: 因为2022年3月份的时候呢、中国还是那个封零政策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倒是打了那个国产疫苗，所以说有一点点抗体。
1: 嗯，
0: 但是跟那个当时那个国外已经是那个 with corona。
1: 对，
0: 那个政策比呢，那个时候人群所具有的那个抗体就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
1: OK，
0: 所以说那个时候呢，你作为一个外国人入境韩国的时候，你需要落地先去保健所去测抗体，
1: 对，
0: 先测你的这个
1: 有
0: 你有没有阳性。
1: 是，
0: 然后呢，再去居家隔离，具体是几天我不记得了。然后呢，居家隔离之后呢，再去一次保健所。
1: 哦，
0: 那这个其实这个。
1: 这
0: 对，所以说你其实去保健所的这个过程中呢，你又是不能坐那个防疫出租车那些东西，你基本上就是暴露在整个这个大众的环境里面的。
1: 的确，的确。
0: 所以说，结果就是我落地韩国的时候，第一次检测没有阳，什么事都没有，因为我从中国出来了。
1: 嗯哼。
0: 结果在那个保健所排队等那个等检测，然后再一次去的时候就阳了，然后阳的还很严重。
1: 啊，属于在这个过程当中交叉感染。
0: 对，
1: 嗯，这个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嗯、
0: 所以说当时那个。当时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我来的时候呢，宿舍还没有开门，我就先租了一个就是釜山大学生的房子来短租，结果我在他的房子里面测出了阳性。
1: 好吧，这个留学这个开局就有点难了。现在想来是能笑出来，估计但是谁经历的那个当下的时候、
0: 哎、
1: 是怎么着也是笑不出来，
0: 笑不出来，笑不出来。
1: 哇，不可思议。
0: 对，当时都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就找国际处，然后找中国留学生学生会，然后他们就帮忙联系，
1: 寻求帮助。
0: 对，然后
1: 那时候没有要放弃，说算了，就回去吧。
0: 哦，那没有，来都来了，
1: 倒是没有
0: 啊。
1: OK，
0: 而且回去你阳了的状况怎么回去？
1: 也回不去啊。
0: 对
1: 啊，也是
0: 回不了中国，封零政策，
1: 没有退路可言。
0: 对。
1: 嗯，
0: 最后就是来了一辆韩国政府的面包车，把我拉到了一个人迹罕至的一个隔离设施里面去，待了好像十多天吧，反正是。
1: OK，
0: 所以说来了韩国第一件事，先吃了免费的公家饭。
1: 好嘛，这体验啊，这在其他的时候再来是绝对体验不用，没办法拥有的这种体验。
0: 对，
1: 嗯，
0: 还挺好吃的公家饭
1: 啊，是吗、？OK， 好，很特别的一种这个留学生活的开端哈、啊，开局。
0: 是的。
1: 的确，好，那在这之后呢，自然就这个留学生活的话就按部就班的，
0: 对，
1: 一直到现在
0: 就入学入住宿舍、然后正常的上课、交朋友，
1: 是，然后那进入正轨之后的话，那应该其实开始对韩国的文化，再包括呢那个语言、那当然其实还有韩国人，开始已经有了更真切的一些了解了、
0: 是的，是的，
1: 之后那自己觉得是大概多长时间之后开始觉得，哎，我已经适应了这个环境，适应了这个留学的生活，找到了该有的自己的一个节奏。
0: 其实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适应那个阶段，我觉得一直来就挺适应的。
1: 哦，就没有那个水土不服的那个
0: 没有那种感觉、
1: 啊、
0: 其实我
1: 那天适应能力蛮强。我可以理解成说是之前有在去美国那个已经有那个保底了之后、
0: 是是是是是
1: 就
0: 期待也很低了已经、对留学的期待也很低、
1: 所以人要多出去哈、多往外走、就是这对不对，你经历了之后不可能再有
0: 对对对对对，
1: 可以超越这个
0: 就是这样
1: 的事情哈，也就是说呢这个适应能力超强、
0: 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来了之后真的是觉得还挺亲切的，在釜山如果我
1: 感觉很好，
0: 去首尔的话可能都未必能这样
1: 又不一样是吗，我可以理解说 OK 同意、
0: 因为来了釜山之后一看这个建筑的样式跟威海也一样、大街也跟威海一样、海也跟威海一样，哪里都跟威海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吃的东西也跟威海一样，
1: 海鲜
0: 韩餐嘛，
1: 对
0: 啊、
1: 是
0: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其实
1: 因为威海真的就是有韩餐一条街，
0: 对，
1: 不仅是全是韩餐啊，连那个全都是韩国字儿，
0: 韩乐坊，
1: 对
0: 对，
1: 那个感觉真的就是小韩国的那种感觉，
0: 对，而且我其实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班里有韩国同学的，
1: 哦 ，OK， 难怪哈、啊，所以就是觉得就是无缝，
0: 那就无缝
1: 适应衔接，好，那。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就是对于韩国的所谓的就其实我们哪怕再熟悉、然后其实也会有存在所谓的文化差异，这个
0: 那肯定的，
1: 这个有一个过程对吧，
0: 那肯定的，
1: 那提到文化的话，那你会觉得哎自己比较怎么说比较喜欢，或者说自己会

0: 会觉得想要对自己可能影响比较深的一些韩国的一些文化或者是元素。
1: 就我觉得其实这个韩国这个我首先就是对整个韩国这个民俗韩半岛的这个民俗韩半岛的这个民族文化我整个的其实就是比较感兴趣的非常感兴趣。
0: 那这一点可能是需要有一定的积累和关注其实才会去做这方面的。
1: 大概是这样的，可能跟我也是还是跟我家里的背景有关系就是因为我不仅是长大在一个就是跟韩国交往很密切的城市然后我姥爷甚至他当年也是在鸭绿江当兵在鸭绿江那个地方当兵然后呢他就住在一个朝鲜族的聚集区里退休之后从部队退休之后呢就定居在那个原地了
0: OK
1: 所以说呢我过年的时候也经常或者不是过年也好经常就是看我姥爷然后呢就经常接触到韩国的也不能叫韩国吧就是整个韩半岛的文化
0: 对
1: 民俗文化特别是饮食文化其实
0: 对
1: 就整个就是有一个亲切感在
0: 这是一点啊然后那其实韩国有些你像很多人说我因为喜欢 idol 电视剧对等等那你觉得除了民俗文化之外的话就你会觉得对你来说或者你自己非常感兴趣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些韩国的这种现在
1: 比较现代的
0: 文化层面的东西的话，
1: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很喜欢韩国电影，
0: 韩国电
1: 影
0: 反而不是电视剧，是电影。
1: 对，电视剧反而真没怎么看过。
0: OK，
1: 我只看过那个1988，
0: 那个很经典。
1: 别的没有看过，基本上
0: 的确是韩国电影。那有没有自己比较非常这个喜好的导演或者是类型？
1: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各个国家的各个文化的现实主义电影，其实。
0: 现实主义题材，
1: 对现实主义题材，包括国内的话，我也经常看一些那种国内纪录片儿，但韩国的话呢，就觉得，因为一直以来我对这个韩国的民俗文化就感兴趣，韩国的历史也感兴趣
0: ，OK，
1: 所以说我看韩国电影的时候，就特别喜欢韩国的那个李沧东导演，他是那个《燃烧》还有那个
0: 《
1: 薄荷糖》这几个电影的导演
0: 好，没错。那当然，现在在韩国，其实也有更多的机会，也有更多的角度呢，再去
1: 是的
0: 去了解，
1: 是的，
0: 对吧？
1: 就是很多关于韩国电影的主题呢，我就可以到这个现实里面去看，到博物馆里面去看，
0: 因为可以真实的一些体会，它究竟是怎么有这样的创作的。
1: 是的，甚至还能见到，真正意义上的当事人。
0: 没错，因为很多，尤其是现实主义题材的话，它真的就是在现实当中有原型，
1: 都还健在的，是的，
0: 没错。而同时，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釜山，每年的国际电影节其实又推出了非常多的一代又一代的优秀的电影作品，包括还有一些电影人，
1: 是的，是的。
0: 好，没错。那在釜山生活的这段时间里面，其实也一定会要和各式各样的人去打交道。
1: 是这样的，
0: 没错。那留学生活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让你会觉得很重要的人？会对你来说影响比较深的人，或者说你特别想要觉得很感谢的人？
1: 哎呀，其实要感谢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就是真的，因为学校里面的老师教授们也都非常非常的照顾我，给了我非常多的机会，给了我非常多的资源。包括我现在导师也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他。然后但是呢，我总觉得我真正发自内心的想感谢的还是一个就是真的非常单纯的一个关系里面的一个朋友。
0: 他是个怎样的人？
1: 他名字叫做金元年，是一个韩国人。然后呢，他比我小几岁，他相当于是正经的，就是说就是先上高中，然后去当兵，然后来大学，这么一个年轻人，韩
0: 国
1: 年轻人。
0: 对，
1: 然后呢，我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呢？是因为我们两个住在同一个宿舍里面，他不是室友啊，是在同一个楼里面。然后呢，那个楼的下面呢有单杠和双杠，
0: 健身器材。
1: 而且也不是那种就是健身房啊，它就是在外面有一个单杠和双杠
0: 啊，比较常见。
1: 就在那个
0: 简单
1: 风吹日晒的那种感觉。
0: OK，
1: 然后我们两个都天天在那里锻炼，然后就终于有一天，就每次都在一起锻炼，每次都遇到。
0: OK，
1: 然后就是，于是就有一天，我就觉得说这个小伙子挺不错，每天都在锻炼，我们聊一聊比较好。然后我就指着那个，因为我当时还真不知道，我就说那个，我就指着单杠，我说这个单杠这个用韩语怎么说呀
0: ？OK，
1: 我就指着，有韩国语，我都可以马来，我都可以，我就这么说啊。他说啊，一个吹蹦一米大。

0: 哎，就这么一句话开始，这个友谊就开始了。哎，
1: 嗯，
0: 挺有意思的。
1: 的确，
0: 嗯，
1: 好，就是有时候好像也就是非常平常的平平无奇的场景当中认识的一些人和事啊，
0: 是
1: 对，那就这都属于是釜山这座城市的对那些记忆，
0: 对
1: 和故事，
0: 对
1: 好，没错。那当然在这几年的目，就像我刚刚说的，刚刚结束了学位考试，
0: 对
1: 所以这个就又马不停蹄的就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了啊。然后呢今天其实也聊很多的你的故事，我觉得也让我们认识了小吕，很多的是一个非常非常 有想法的人，对，很有主见的一个人。对，好，那今天当然听了很多的故事之后呢，也当然是时间的关系哈，对，就只能先聊到这里了。那这次的这个包括现在这状态是参加毕业考试之后应该就马上就准备毕业
0: 写毕业论文，
1: 要收尾了对吧？留学生活应该也要快要结束了，
0: 这个就不清楚了。但我很喜欢釜山这个城市，可能最后我还是想办法尽可能在釜山再多待几年这样子，
1: 还想继续深造或者是工作
0: OK， 对
1: 看来自己非常喜欢这座城市，
0: 釜山真的是非常棒。
1: OK， 那我觉得那所以就来对地方了哈。
0: 是的
1: OK， 好，那如果要是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有什么想要对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比如说呢同样的留学生朋友，再或者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给大家送一送祝福也可以。
0: 我想跟听众朋友们说，尽可能的还是保持一个积极的好奇的心态吧。我觉得就是把一切的遭遇都当作是自己的一个经历的一部分，然后用一个好奇的心，哎，说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想呢？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对我呢？哪怕是一些负面的问题啊，你也这样去想。
1: OK，
0: 最后你会觉得说，你这是一个，你就会把整个的这个生活变成一个，你自己成长的、你自己探索的一个旅程。这就是我感觉，这也是我目前为止没有像很多人那样说，到了韩国之后变得抑郁啊，或者怎么样的不适应啊，
1: 时刻保持着积极，
0: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在看待问题。
1: OK， 好，分享给大家。是，那么。也这里也把这个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小吕哈，能够首先学业有成，对，然后呢之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 好的好的，
1: 对，那以后机会的话呢再来华语之音。
0: 好的好的，
1: 好，没错，再次谢谢小吕，那和大家说个再见。
0: 大家再见。
1: 好，没错，那我们的故事听到这里啊，那接下来送大家一首歌曲啊，우리다정한 계절 소개 라이즈 여자친구.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在这里每天多了解一点，彼此更靠近一些。好，那今天的汉中不同之处究竟是什么呢？同样我们通过一段情境对话了解一下。
1: 小王第一次在韩国找房子，看到租房广告上的价格有些疑惑。真，这套房不是写着月租50万韩元吗？怎么下面还有10万韩元的管理费啊？
2: 어월세랑관리비는따로내는경우들이있어그런데관리비에뭐가포함되는지는집마다달라
1: 아那这十万到底交的是什么钱呢？水电费也包括在里面吗？
0: 没错，找房在韩国呀，租房那租房广告经常对白纸黑字儿写着，월세50만원，관리비10만원，对，那可以理解成月租50万元的所谓管理费。没错，这笔管理费到底是什么钱呢？咱们就来给大家扒一扒。首先简单来说呀，它主要是用来支付住宅和建筑物日常管理产生的各项费用，比如说楼道和公共区域的清洁需要有人打扫呀，那么公共照明要耗电呀，是不是电梯的维护不仅是有人工的维护费用，其实呢也有像维修呀以及各种的成本，当然还有安保等等，那么都可能包含在这个管理费这一项当中。但是真正让很多外国人容易搞混的是什么呢？就是水费、电费、燃气费，还有呢有人会收网络费，那到底算不算管理费呢？好，答案是每套个房子啊规定都不一样。对，比如说呢有一些呢 one room，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大通间哈，那它的管理费呢已经是包含水费和网费的，那么租客呢每个月只需要另外交自己使用的什么呢，像电费自付哈，那燃气费自付，哎，是这种情况居多。但另外一些房子呢，水电燃气还有呢网络，对，那全部还要另外支付的情况也很多。所以当下次看到管理费10万韩元，你不能直接理解成呢除了这10万呢我什么都不用再交了，我每个月呢就花这么多钱。你需要确认一句管理비에뭐가포함돼요，对，什么意思呀？管理费里面的到底包含什么？而且呢不同住宅的管理费的方式呢也不太一样，像比如说常见的 apart 或者是 opistair， 对，通常呢会有比较系统的管理事项，像而 one room 的 pira 的这种的所谓的小型居住方式呢，那么有一些则是每个月呢是收取固定金额。那近年来韩国也开始要求呢租房广告呢就是要明确的标识啊管理费的构成。那如果说是每月10万韩元以上的固定管理费，房产中介呢会在网上发布租房信息的时候呢需要进一步呢去标示管理费的具体项目和金额，让租客呢能够一目了然，对，一下子就能够了解到自己钱到底花在哪儿了。所以在韩国租房真正要看的其实呢不只是月租多少钱，对，假如一套房子月租50万，管理费15万，那另一套房子呢月租55万，管理费5万。

万。对，那单看月租的话呢，当然好像第一套更便宜。对，而实际上呢，真正每个月你花的钱，对，是要把管理费以及其他另外需要支付的水电燃气等等呢，通通算在一起，这个总和，那也要考虑一下呢，对，你能不能负担得起，或者是符不符合你的预算。所以以后呢，在韩国看到租房广告的时候呢，除了问월세가얼마예요，房租多少钱，还要再加上一句什么呢，관리비에뭔가포함돼요，对，管理费当中呢包含什么，这两句话学会了吗？对对，多背诵几句哈，多背诵几遍。好，搞清楚以上这些事项之后，那才知道自己每个月究竟要交多少钱。没错，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没有用，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就到这儿，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声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
1: 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挑战今日一句，意大利小说家本杰明·迪斯雷利的名言。
2: 슬픔은찰나의고뇌이며슬픔에빠지면인생을망친다벤자민디즈라엘리슬픔은찰나의고뇌이며슬픔에빠지면인생을망친다벤자민디즈라엘리
1: 好，这句话用中文这样说，悲伤是瞬间的痛苦，而沉溺于悲伤则是一生的错误。好，复习一下今日一句，슬픔에찰나의고뇌이며슬픔에빠지면인생을망친다。悲伤是瞬间的痛苦，沉溺于悲伤则是一生的错误。你学会了吗？我来公布。Good。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1: 好的，没错呢，今天又是对晚上非常凉爽的这种秋夜的秋日的夜晚的感觉哈和氛围，没错。那么在中秋之后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已经适应了日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的状态当中呢，也有没有开始去从身体到我们的这个精神都去接受秋天的已经和我们在一起了这样的一个生活和状态的。没错，再次感谢所有的好朋友呢，在这样的一个秋日的夜晚的收听和收听了我们的节目。没错，那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送上的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来自郑秀文的《终身美丽》。PD 新闻查看间隙，从能龙哥思密达成功，谢谢哟。

0: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1: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欢迎收听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由 BFM90.5 釜山天文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好，节目的一开始为大家分享一个数字哈，那就是截至今年八月呢，釜山的外国留学生人数呢已经超过了24000人。要知道啊，仅仅在两年前，也就是2024年的这个数字呢，只有14000多人。那这样的增长速度啊，确实是令人惊叹。现在在釜山呀这座城市的名字面前呢，加上全球留学城市这个称号，似乎啊也并不觉得有什么突兀的地方了。当然，为了给外国留学生提供更好的支持呢，釜山市正在运营一个你一定要记。

住的这个名字是什么呢？釜山외국인유학생통합지원 hub study Busan hub， 对，无论是韩语还是英语啊，对，都可以赶紧去搜索一下。是，那么这个机构。

需要的各项的服务呢提供一站式支持，所以您必须要了解一下。所以呢，如果说您在留学生活当中呢遇到任何的问题或疑问的，或者呀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呢，请一定要想起这个名字 Study Busan Hub。 没错，期待未来的釜山继续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共同成长，成为一座不断走向更广阔世界的美好城市。也让我们一起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那来自 Zajengo Tan Pungyong 的 No Opsi Kaer。

0: 故事，带您感受不同城市文化，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连线天津又和您见面了。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经济广播记者任彦超。小超你好。
2: 龙哥你好，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在这个中秋有没有安排去哪里旅游呢，或者是有别样的一些安排？那但是在天津呢，其实早在中秋假期的前夕呀、去往一些宝藏小城的火车票就已经开始热卖了。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一批小众县城酒店的预订量是同比增长超过10倍。那小城、小镇还有古村落成为了今年的黑马，节假日的天津亦是如此。不仅跨城火车票炙手可热，市郊铁路的车票也同样紧俏。那这股出游热潮的背后，正是旅游消费的迭代。
1: 是的，现在游客们啊，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看景，更加追求沉浸式场景体验的和鲜活市井烟火。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天津都会有藏品出圈，成为游客 City Walk 的热门之选。那么今年谁又会成为中秋黑马呢？小超，
2: 近年来呢，天津的一些特色小镇还有古村落就成为了热门打卡地。接下来呢，我介绍的就是一座位于冀州的古村落西景峪。四面环山，地形形似水井，这座小山村由此得名西景峪。又因为村内2/3的建筑是由石头砌成，它又被称为了石头村，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末年。
1: 石头村哈，听名字想必啊，这里一定跟石头呢很有渊源。那石头村里面的石头都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2: 哎，这里的石头像还有老石屋啊，这拍照可是最出片的，成片的层叠页岩，就像摊开的古书，是当地特有的一种地质景观。石头村的新村民也有不少，其中呢有一位刘安琴奶奶，他在村里租下了一处百年的老屋，一边经营民宿，一边开启了自己的石头画美术馆。一块块石头在他手里啊，先涂底色，再勾线条，最后一层再铺上丙烯颜料，动漫人物花鸟鱼虫就这样活灵活现地冒了出来。有人大老远跑来啊，就是为了找刘奶奶淘一块合眼缘的石头画，也有人啊什么都不要，就是坐在老屋里跟刘奶奶聊天。那刘奶奶说，她想让来的人就看看这些石头里藏着的美好。
1: 刘奶奶的出圈啊，只是西景峪的一个剪影。那西景峪石头村啊，算得上是一座呢由石头垒砌的古村落，坐落在天津的山区，这里非常适合周末自驾短途游。
2: 没错，这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山村，如今呢是远近闻名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近年来特别受欢迎的像窖烤面包店，这个面包店前总是排起长队，还有两棵银杏树民宿，也是迎接着天南海北的游客，还有山谷烤房、烤肉店，满足着人们的味蕾。据介绍呢，去年全村接待游客50万人次，其中70%以上都是年轻人。西景峪的建设是靠石头出圈的，而且是以石街、石宅、乡风、乡韵为支撑，石头村的老味道没有丢。哎，说到这个老味道呢，接下来啊，就不得不让人想起虹桥区的西北角。
1: 哎，西北角，这个名字哈，小超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就提到过不少次。哎，咱们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对这个名字呢也是不陌生哈。那这片靠着地道京味早点走红的街区，还被网友称作是宇宙碳水中心。
2: 没错，这个比喻很贴切，我也很喜欢带着孩子去那儿吃美食。哎，在西北角啊，真是就是有人早上5点就来排队，就为了吃口热乎的嘎巴菜。有人呢专程是从南方坐飞机飞来，连吃3天不重样。在节假日期间，这里更是摩肩接踵啊，商户忙得脚不沾地儿。最近这里的街区又增添了一些新特色，

0: 比如说路面就换成了防滑的青石砖，新增的红石榴街心公园还有智慧公厕也都配上了自动保洁机器人儿。后续呢，这里还换上崭新的中英文指示牌，还有中英文对照的菜单儿，甚至啊，连街上的天津大姨、天津伯伯见了外国游客也都能蹦出几句英语指路。
1: 嗯，真好哈，可以说是呢，对外国游客呢是非常的友好了。那我们常常提起的西北角啊，其实是指天津虹桥区的特色美食街，这里早餐呢特别出名，也是天津很有烟火气的老街区之一。
0: 是啊，这里常年都有游客打卡，无论是街区、建筑还是美食，都是保留着老天津的老味道，还有老样子。从清晨的一碗嘎巴菜出发，游客的脚步很自然的就会走向海河岸边，钢琴、弦乐、民谣在水畔流淌，乌兰牧旗的长调，新疆的麦西来府、海河民乐。都是相得益彰，路人驻足聆听，乐在其中。而且啊，无需门票，也不分你我。2026年度桥边音乐会从4月份会一直持续到10月份，每逢周末呀、节假日啊，在海河的永乐桥、北安桥、解放桥等等海河沿线多个点位是轮番上演。
1: 是的，我们能看出来哈，那这座城市呢，并没有把艺术锁进殿堂，让城市处处是舞台。
0: 没错，这桥边的歌声未落，海河对岸的百年洋楼里，另一场入戏正在开场。当你从意式风情区马可波罗广场的茶花女里走出来，又遇上海河两岸的即兴歌声，再走到李叔同故居门前，这耳畔啊又会响起送别。那在古文化街的戏楼上，古曲、相声、国风、快闪也是轮番登场。一看便知道，这可不是偶然，而是城市与人的一种交流方式。
1: 没错，近代百年风云在天津留下了上百座名人故居，这其中就有梁启超、尹冰士、百年张园、张爱玲旧居等等等等。每一栋小楼背后啊，都藏着一段波澜起伏的往事。
0: 要是放在从前啊，大家走进这些小洋楼，无非就是看看屋内的老家具，读一读墙上的文字介绍。可是历史呢，终究是书本里的文字，遥远又陌生。如今可不一样了，走进顾维钧旧居，一场沉浸式的互动话剧正在上演。跌宕的剧情瞬间就可以将人带回百年前巴黎和会上据理力争的拒签时刻。游客不是看戏，而是入戏。你可能被随机分到一个角色，然后就跟着演员穿过百年前的走廊，在某个转角偶遇历史人物。那我们再来看和平区的花园路，一栋红砖小楼静静伫立，那便是吉鸿昌旧居。走进这里，你会遇上一场沉浸式讲解剧《我是中国人》。演员生动复刻了吉鸿昌做官及不许发财的经典场景。
1: 嗯，是的，一座座老楼哈，就这样的从被参观那变成了可参与，从封存的记忆变成了流动的历史，开放通达也成为天津文旅最大的底气了。越来越多人奔赴天津，不只是为了看洋楼、游海河、吃美食，更是为了感受这份独有的生活质感。是的，好，今天的连线呢就到这里，感谢小超的介绍，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通过连线天津听到小超来自中国的声音。
0: 感谢龙哥，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周见。
1: 好的，连线天津之后呢，接下来进入歌曲时间，为大家带来一首《Falling You》，来自都志文、曾可妮。

0: 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釜山华侨中学的金拿云。
1: 我是李才玉。
2: 我是杨毅，来自中国烧烤名城辽宁省锦州市。
3: 我叫谢正磊，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一名教师。
4: 我是孙昌龙，我在釜山皮肤科翻译工作。
5: 大家好，我叫白杨，我来自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辽宁丹东。
6: 我是釜山에서피부에스테틱차부운영하고있는김소영이라고합니다。
7: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清大学经济学部的杨婉迪。
8: 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小婷，来自陕西省西安市，在釜山的连提区家庭中心担任。
9: 名字是伊思妮，我的妈妈是中国人，我也在中国天津出生的。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芊芊，我来自香港，现在在釜山一家电商公司工作。
11: 一支麦克风，一段人生，这里是知音访谈。我们用声音记录属于你的故事。
2: 今天你的故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这位好朋友呢，是中国留学生，对，刚刚结束了学位考试，然后呢就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我们来听听他的留学生活，让我们欢迎来自釜山大学的吕世尧。
12: 你好，龙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没错，好，来简单的让我们认识一下你，也介绍一下你的家乡，这是我们的固定环节。
12: 好的，我来自一个海洋都市，威海，所以说，海洋都市威海，对，龙哥也是威海人，我们刚刚聊过。
2: 对，
12: 所以说威海这个城市呢，它跟釜山其实特别的像，就是它也是一个人口300万左右的一个小规模的一个城市吧。
2: 威海有那么多人吗？
12: 威海其实是威海其实是有300万人口的，43区包含在一起的话。
2: OK， 还真没有说去在意哈，这个人口的数字。
12: 对，所以说我大概是22年刚来韩国釜山的时候呢，就觉得哇，这里一切的一切都跟威海我的老家实在太像了。
2: 哎，同意。
12: 对，基础这个哪怕是这个街上铺的这个砖，我感觉都跟威海特别特别的像。
2: 没错没错没错，当然更不用说气候，
12: 对，
2: 温度啊，
12: 对，
2: 其实包括饮食，对，整个的这个人的感觉，我觉得其实也有相似的地方。
12: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如果你想一想釜山的这个方言和威海那个方言的话，那真的就是特别的像了。
2: 对，所以小吕会说威海方言吗？会说一些吗？
12: 不是特别会，但我能听懂，
2: 大概能听一些，
12: 能听懂。
2: 是，威海是小吕是出生的地方。
12: 不，但是其实跟我们家族还是有渊源的，因为我们家其实是祖籍上写的说是登州府人士，然后后来在清朝末年的时候闯关东，然后去了东北。
2: 东北，
12: 我是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
2: 原来如此，
12: 但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回到了威海这边，跟威海的亲戚
2: 又回到威海。OK， 所以那的确，威海这座城市真的是，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城市哈，
12: 是的，是的，
2: 是很有魅力的地方。好，那当然关于威海的话，就是你会推荐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不管是其他地方的，就是咱们的中国朋友，还是像韩国朋友的话，对，就你会推荐威海，比如说哪些要去的地方，或者说一些威海很特别的一些东西的话，
12: 那我觉得首先一个是肯定是要推荐去看一看这个刘公岛。
2: 哎，没错，必打卡的地方。
12: 对对对，因为这个刘公岛它是这个当时清政府的这个北洋水师的母港。
2: 是的，
12: 然后这个北洋水师呢，又跟整个朝鲜半岛的历史它是有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的。
2: 没错，
12: 如果你熟悉这个朝鲜半岛的历史的话，就会知道当年那个1918-19几年时候的那个东雪党农民起义，就涉及到了这个北洋水师在里面，然后导致了中国跟日本的这个交战，最后整个改变了整个亚洲的东亚的历史走向。所以说历史上来看的话，威海跟整个朝鲜半岛都是有非常渊源的一个地方。
2: 那的确，其实我在我已经长很大之后，其实才第一次登岛。小时候去其实没什么印象了，往往都是一些像比如说马上像这种中国国庆的时候呢，会进行一些爱国教育的时候，对，它确实像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海战的时候的那个大炮
12: 啊，是的，
2: 对，它有建专门的一些历史馆等等。其实呢，即便哈，哪怕是就为了去 登岛看一看这种海岛那种海景，其实也是真的是非常棒，能够体验一下坐船登岛，
12: 看一看梅花鹿。
2: 哎，对，是哈、啊，但我都不知道，其实已经很多年没去了，我不知道现在的刘公岛已经跟可能在之前是不是有很多大的变化哈、啊
12: 嗯。
2: 好，没错，推荐给大家。OK， 那就是这个自我介绍的部分哈、啊。然后那来到釜山是哪一年？刚刚提到是2022年，
12: 是2022年的三月份。
2: OK， 是在是读直接申请研究生。
12: 不，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因为我的情况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典型的一个留学生。
2: 哎，你看，
12: 嗯，我是一个很久之前吧，那都是十年前了啊。我先去美国留了学，然后、
2: 哦、
12: 对对，在美国的一个鸟不拉屎的一个地方
2: 啊。很多美国学校其实都是在一些比较偏僻、比较安静的地方啊。
12: 是。
2: 对，
12: 然后在那个地方给我待的都抑郁了，说实话，
2: okay,
12: 嗯，
2: 可以理解，
12: 实在是作为一个亚洲人不能接受。然后实在是不习惯，然后学费又很贵、哦、然后那个时候学了又是一个没有什么就业前景的一个专业
2: 啊、哦、哇 buff 叠满了
12: buff 叠满了然后就真的是给自己学到抑郁、哦、然后家里有几、
2: okay.
12: 怎么想的，因为你如果抑郁的话、
2: 嗯、
12: 你会越来越觉得所有关于你自己的事情都是负面的，都关于你自己的前途也是负面的，
2: 没错，
12: 我就觉得说那我学这个又有什么用呢，花父母那么多的钱，
2: 是，
12: 然后就决定还是回国，然后干点什么工作也好啊，干什么，然后这一晃就是好几年，
2: 嗯哼，
12: 一晃就晃到了疫情
2: 啊、
12: 哎、
2: 这个时期，
12: 对、嗯、那个时候也是帮父母做点事情啊，或者是自己做一点事情啊、嗯、这样子一晃就到了疫情，到了疫情的话呢，那真是居家隔离，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
2: 对，我相信大家那段记忆其实应该还是历历在目啊，
12: 是的，
2: 是很特别的一段时期，很
12: 是的，
2: 很难的一段时间，
12: 是的，
2: 嗯，
12: 结果对我来说呢就反而像是一种福报吧，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正好在家里学的，就是既然这样的话要不要学一门语言呢，然后就开始找网课，找网课学韩语、
2: 哦、

0: 然后一下子不小心就把这个六级考出来了。
1: 哎呦，天哪，考凡尔赛啊，可不容易哦。
0: 但这个是因为
1: 我相信大家都很想一不小心啊，但确实确实不容易啊。
0: 那这是因为疫情的时候嘛，因为没有实在是没有别的任何事情看，
1: 反而其实更
0: 就集中
1: 起来集中在语言的学习上，
0: 几乎就是一天睁开眼就是先上网课，先看看网课，然后呢就找几个韩国电影看一看，然后看一看韩剧，
1: 就全方位的方式去。
0: 结果沉浸这个韩语的时间反而还变多了，感觉。
1: OK， 所以有了这个结果，确实是
0: 是的，是的，
1: 很不可思议哈。
0: 对，然后拿了六级之后，然后就是听到朋友说，你这个六级的话呢，你到韩国来，你这不是学费都不用交的吗？
1: 绰绰有余啊，对对，很多学校基本都有这种奖学金。
0: 所以说这么多因素一组合，这个你看，我
1: 好像冥冥当中有一个声音在呼唤你。
0: 对。我这个出生的地方，我不是说出生的地方，是我这个长居的地方跟韩国整个韩半岛这么有渊源，
1: 是。
0: 然后我这个
1: 我还有很多就是韩国的元素，
0: 对。然后我有一个韩语的语言成绩，然后呢有可能拿到奖学金，
1: 对。
0: 我又需要一个文凭，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为什么不来呢？然后
1: 不来没道理。
0: 对
1: 对，同意同意哈，原来如此，所以是2022年。
0: 对，所以说那个时候就过来之后，从本科从头开始读的。
1: 啊、哦，原来如此，所以就重启了。
0: 是的，
1: 相当于那个决定其实不容易。
0: 是的，是的，而且我父母也是一个非常就是 open minded 的人，
1: 比较支持你。
0: 他非常，就是他们觉得我独生子嘛，就是儿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随性而为。
0: 对，而且这是一个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向上的，
1: 没有、
0: 啊、
1: 对啊，我觉得就是要做
0: 改变自己的事情。
1: 对啊，是一个可以给自己加分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Why not？
0: 他们觉得没有任何理由阻止我。
1: 同意，这个家庭氛围其实也是给了你很大的支持。
0: 是是是是是，
1: 没错。那来到韩国之后，会发现，因为那个时候又叠上了加上了疫情，那时候还在疫情，22年其实疫情还没结束，对，
0: 没有结束，没有结束。
1: 所以那个留学生活，其实说实话，又增加了很多的一些变故和、和一些所谓的困难，对吧？
0: 那可真的是，那还真是太困难了，
1: 记忆犹新的事情。
0: 记忆犹新的事情，因为2022年3月份的时候呢，中国还是那个封零政策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倒是打了那个国产疫苗，所以说有一点点抗体，但是跟那个当时那个国外已经是那个 with corona，
1: 对，
0: 那个政策比呢，那个时候人群所具有的那个抗体就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
1: ，OK，
0: 所以说那个时候呢，你作为一个外国人入境韩国的时候，你需要落地先去保健所去测抗体。
1: 对，
0: 先测你的这个
1: 有
0: 你有没有阳性，
1: 是，
0: 然后呢再去居家隔离，具体是几天我不记得了，然后呢居家隔离之后呢再去一次保健所，
1: 哦，
0: 那这个其实这个
1: 这
0: 对，所以说你其实去保健所的这个过程中呢，你又是不能坐那个防疫出租车那些东西，你基本上就是暴露在整个这个大众的环境里面的，
1: 的确的确。
0: 所以说结果就是我落地韩国的时候第一次检测没有阳，什么事都没有，因为我从中国出来了。结果在那个保健所排队等那个等检测，然后再一次去的时候就阳了，然后阳的还很严重。
1: 啊，属于在这个过程当中交叉感染。
0: 对。
1: 这个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0: 所以说当时那个当时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我来的时候呢宿舍还没有开门。我就先租了一个就是釜山大学生的房子来短租，结果我在他的房子里面测出了阳性。
1: 好吧，这个留学这个开局就有点难了。现在想来是能笑出来，估计但是谁经历的那个当下的时候是怎么着也是笑不出来的，
0: 笑不出来，笑不出来。
1: 哇，不可思议。
0: 对，当时都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就找国际处，然后找中国留学生学生会，然后他们就帮忙联系，
1: 寻求帮助。
0: 对，然后
1: 那时候没有要放弃，说算了，就回去吧。
0: 哦，那没有，来都
1: 来了，倒是没有
0: OK。而且回去你阳了的，阳热状况怎么回去？
1: 也回不去啊。
0: 对啊，
1: 也是
0: 回不了中国，封零政策，
1: 没有退路可言。
0: 对。最后就是来了一辆韩国政府的面包车，把我拉到了一个人迹罕至的一个隔离设施里面去，待了好像十多天吧，反正是
1: OK。
0: 所以说来了韩国第一件事，先吃了免费的公家饭，
1: 好嘛，这体验啊，这在其他的时候再来是绝对体验不用没办法拥有的这种体验，
0: 对，还挺好吃的公家饭
1: 啊，是吗？OK， 好，很特别的一种这个留学生活的开端哈，开局，
0: 是的。
1: 的确，好，那在这之后呢，自然就这个留学生活的话就按部就班的，
0: 对，
1: 一直到现在
0: 就入学入住宿舍，然后正常的上课交朋友。

0: 是，然后那进入正轨之后的话，那应该其实开始对韩国，对韩国的文化，再包括呢那个语言，那当然其实还有韩国人，开始已经有了更真切的一些了解。
1: 是的，是的。
0: 之后，那自己觉得是大概多长时间之后开始觉得，哎，我已经适应了这个环境，适应了这个留学的生活，找到了该有的自己的一个节奏。
1: 其实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适应那个阶段，我觉得一直以来就挺适应的。
0: 哦，就没有那个水土不服的那个时间，
1: 没有那种感觉。
0: 啊、
1: 其实我
0: 那天适应能力蛮强。我可以理解成说是之前你在去美国那个已经有那个保底了之后，
1: 是是是是是，
0: 就
1: 期待也很低了，已经对留学的期待也很低。
0: Okay, 所以人要多出去哈，多往外走，就是这，对不对？你经历了之后，不可能再有。
1: 对对对对对，
0: 可以超越这个
1: 就是这样的
0: 事情哈。也就是说呢，这个适应能力超强。
1: 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来了之后真的是觉得还挺亲切的，在釜山。如果我
0: 感觉很好，
1: 去首尔的话可能都未必能这样，
0: 又不一样是吗？我可以理解说 OK 同意。
1: 因为来了釜山之后一看，这个建筑的样式跟威海也一样，大街也跟威海一样，海也跟威海一样，哪里都跟威海一样，
0: 对对对对，
1: 吃的东西也跟威海一样，
0: 海鲜
1: 韩餐嘛，
0: 对
1: 啊、
0: 就是
1: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其实
0: 是因为威海真的就是有韩餐一条街，
1: 对，
0: 不仅是全是韩餐啊，连那个全都是韩国字儿，
1: 韩乐坊，
0: 对
1: 对，
0: 那个感觉真的就是小韩国的那种感觉。
1: 对，而且我其实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班里有韩国同学的。
0: 哦 ，OK， 难怪哈、啊，所以就是觉得就是无缝，
1: 那就无缝
0: 适应衔接。好，那。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就是对于韩国的所谓的，就其实我们哪怕再熟悉然后其实也会有存在所谓的文化差异，这个
1: 那肯定的，
0: 这个有一个过程，对吧？
1: 那肯定的。
0: 那提到文化的话，那你会觉得自己比较怎么说，比较喜欢，或者说自己会觉得想要对自己可能影响比较深的一些韩国的一些文化或者是元素。
1: 就我觉得其实这个韩国这个我首先就是对整个韩国这个民俗，韩半岛的这个民俗，韩半岛的这个民族文化，我整个的其实就是比较感兴趣的，非常感兴趣。
0: 那这一点可能是需要有一定的积累和关注，其实才会去做这方面的。
1: 大概是这样的，可能跟我也是还是跟我家里的背景有关系。就是因为我不仅是长大在一个就是跟韩国交往很密切的城市，然后我姥爷甚至他当年也是在鸭绿江当兵，在鸭绿江那个地方当兵，然后呢，他就住在一个朝鲜族的聚集区里，退休之后、从部队退休之后呢，就定居在那个原地了。
0: OK，
1: 所以说呢，我过年的时候也经常，或者不是过年也好，经常就是看我姥爷。然后呢，就经常接触到韩国的，也不能叫韩国吧，就是整个韩半岛的文化，
0: 对，
1: 民俗文化，特别是饮食文化，其实
0: 对，
1: 就整个就是有一个亲切感在。
0: 这是一点啊。然后那其实韩国游戏，你像很多人说我因为喜欢 idol， 电视剧，对等等。那你觉得除了民俗文化之外的话，就你会觉得对你来说，或者你自己非常感兴趣，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些韩国的这种。现在
1: 比较现代的，
0: 现代的文化层面的东西的话，
1: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很喜欢韩国电影，
0: 韩国电
1: 各种
0: 反而不是电视剧，是电影。
1: 对，
0: 电
1: 视剧反而真没怎么看过。
0: OK，
1: 我只看过那个1988，
0: 那个很经典。
1: 别的没有看过，
0: 的确是韩国电影。那有没有自己比较非常这个喜好的导演或者是风类型？
1: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各个国家的各个文化的现实主义电影，其实。
0: 现实主义题材，
1: 对，现实主义题材，包括国内的话，我也经常看一些那种国内纪录片，但韩国的话呢，就觉得，因为一直以来我对这个韩国的民俗文化就感兴趣，韩国的历史也感兴趣
0: ，OK，
1: 所以说我看韩国电影的时候，就特别喜欢韩国的那个李沧东导演，他是那个《燃烧》还有那个
0: 啊
1: 《薄荷糖》这几个电影的导演
0: 好，没错。那当然现在在韩国其实也有更多的机会，也有更多的角度呢再去
1: 是的
0: 去了解，
1: 是的，
0: 对吧？
1: 就是很多关于韩国电影的主题呢，我就可以到这个现实里面去看，到博物馆里面去看，
0: 因为可以真实的一些体会他究竟是怎么有这样的创作的。
1: 是的，甚至还能见到真正意义上的当事人。
0: 没错，因为韩国很多尤其是现实主义题材的话，它真的

0: 这就是在现实当中有模有原型
1: 的，是的，
0: 没错。而同时，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釜山，每年的国际电影节其实又推出了非常多的一代又一代的优秀的电影作品，包括还有一些电影人，
1: 是的，是的。
0: 好，没错。那在釜山生活的这段时间里面，其实也一定会要和各式各样的人去打交道。
1: 是这样的，
0: 没错。那留学生活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让你会觉得很重要的人？会对你来说影响比较深的人，或者说你特别想觉得很感谢的人？
1: 哎呀，其实要感谢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就是真的，因为学校里面的老师教授们也都非常非常的照顾我，给了我非常多的机会，给了我非常多的资源。包括我现在导师也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他。然后但是呢，我总觉得我真正发自内心的想感谢的还是一个就是真的非常单纯的一个关系里面的一个朋友。
0: 他是个怎样的人？
1: 他名字叫做金元年，是一个韩国人。然后呢，他比我小几岁，他相当于是正经的，就是说读，就是先上高中，然后去当兵，然后来大学，这么一个年轻人，韩国年轻人。
0: 对，
1: 然后呢，我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呢？是因为我们两个住在同一个宿舍里面，他不是室友啊，是在同一个楼里面。然后呢，那个楼的下面呢有单杠和双杠，
0: 健身器材。
1: 而且也不是那种就是健身房啊，它就是在外面有一个单杠和双杠
0: 啊，比较常见。
1: 就在那个
0: 简单
1: 风吹日晒的那种感觉。
0: OK，
1: 然后我们两个都天天在那里锻炼，然后就终于有一天，就每次都在一起锻炼，每次都遇到。
0: OK，
1: 然后就是，于是就有一天，我觉得说这个小伙子挺不错，每天都在锻炼，我们聊一聊比较好。然后我就指着那个，因为我当时还真不知道，我就说那个，我就指着单杠，我说这个单杠，这个用韩语怎么说呀
0: ？OK，
1: 我就指着一个有韩国路，我都可以买了，一个可以，我就这么说啊。他说啊，一个吃蹦一米的，就这么一句话开始，这个友谊就开始了。挺有意思的，
0: 的确，好，就是有时候好像也就是非常。平常的平平无奇的场景当中认识的一些人和事啊，
1: 是
0: 对，那就这都属于是釜山这座城市的对那些记忆，
1: 对
0: 和故事，
1: 对，
0: 好，没错。那当然在这几年的目，就像我刚刚说的，刚刚结束了学位考试，
1: 对，
0: 所以这个就又马不停蹄的就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了啊。然后呢，今天其实也聊很多的你的故事，我觉得也让我们认识了小吕，很多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想法的人
1: 啊，
0: 对，很有主见的一个人。对，好，那今天当然听了很多的故事之后呢，也当然是时间的关系哈，对，就只能先聊到这里了。这次的这个包括现在这状态是参加毕业考试之后，应该就马上就准备毕业，
1: 写毕业论文，
0: 要收尾了，对吧？留学生活应该也要快要结束了。
1: 这个就不清楚了，但我很喜欢釜山这个城市，可能最后我还是想办法尽可能在釜山再多待几年这样子。
0: 还想继续深造或者是工作
1: ？OK， 对，
0: 看来是也非常喜欢这座城市。
1: 釜山真的是非常棒。
0: OK， 那我觉得那所以就来对地方了哈。
1: 是的
0: ，OK， 好，那如果要是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有什么想要对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比如说呢，同样的留学生朋友，再或者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给大家送一种祝福也可以。
1: 我想跟听众朋友们说，尽可能的还是保持一个积极的好奇的心态吧，我觉得就是把一切的遭遇都当作是自己的一个经历的一部分，然后用一个好奇的心，说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想呢，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对我呢，哪怕是一些负面的问题啊，你也这样去想。
0: OK，
1: 最后你会觉得说你这是一个，你就会把整个的这个生活变成一个你自己成长的，你自己探索的一个旅程。这就是我感觉，这也是我目前为止没有像很多人那样说到了韩国之后变得抑郁啊或者怎么样的不适应啊，
0: 时刻保持着积极，
1: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在看待问题。
0: OK， 好，分享给大家。是，那么也这里也把这个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小吕哈，能够首先学业有成。对，然后呢之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好的，
0: 那以后机会的话呢再来华语之音。
1: 好的，
0: 好，没错，再次谢谢小吕，那和大家说个再见。
1: 大家再见。
0: 好，没错。那我们的故事听到这里啊，那接下来送大家一首歌曲啊，우리다정한계절속에，来自여자친구。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在这里每天多了解一点，彼此更靠近一些。好，那今天的汉中不同之处究竟是什么呢？同样我们通过一段情境对话了解一下。
1: 小王第一次在韩国找房子，看到租房广告上的价格有些疑惑。智恩，这套房不是写着月租50万韩元吗？怎么下面还有10万韩元的管理费啊？
2: 어월세랑관리비는따로내는경우들이있어그런데관리비에뭐가포함되는지는집마다달라
1: 아那这10万到底交的是什么钱呢？水电费也包括在里面吗？
0: 没错，找房在韩国呀，租房那租房广告经常对白纸黑字儿写着，我是他有50万呢，管理费10万呢，对，那可以理解成月租50万元的所谓管理费。没错，这笔管理费到底是什么钱呢？咱们就来给大家扒一扒。首先简单来说呀，它主要是用来支付住宅和建筑物日常管理产生的各项费用，比如说楼道和公共区域的清洁需要有人打扫呀，那么公共照明要耗电呀，是不是？电梯的维护不仅是有人工的维护费用，其实呢也有像维修呀以及各种的成本，当然还有安保等等，那么都可能包含在这个管理费这一项当中。但是真正让很多外国人容易搞混的是什么呢？就是水费、电费、燃气费，还有呢有人会收网络费，那到底算不算管理费呢？好，答案是每套个房子啊规定都不一样。对，比如说呢有一些呢 one room，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大通间哈，那它的管理费呢已经是包含水费和网费的，那么租客呢每个月只需要另外交自己使用的什么呢，像电费自付哈，那燃气费自付，哎，是这种情况居多。但另外一些房子呢，水电燃气还有呢网络，对，那全部还要另外支付的情况也很多。所以当下次看到管理费10万韩元，你不能直接理解成呢除了这10万呢我什么都不用再交了，我每个月呢就花这么多钱。你需要确认一句管理费뭐가포함돼요，对，什么意思呀？管理费里面呢到底包含什么？而且呢不同住宅的管理费的方式呢也不太一样，像比如说常见的 apart 或者是 opistair， 对，通常呢会有比较系统的管理事项，像而 one room 的 pira 的这种的所谓的小型居住方式呢，那么有一些则是每个月呢去收取固定金额。那近年来韩国也开始要求呢租房广告呢就是要明确的标识啊管理费的构成。那如果说是每月10万韩元以上的固定管理费，房产中介呢会在网上发布租房信息的时候呢需要进一步呢去标示管理费的具体项目和金额，让租客呢能够一目了然，对，一下子就能够了解到自己钱到底花在哪儿了。所以在韩国租房真正要看的其实呢不只是月租多少钱，对，假如一套房子月租50万，管理费15万，那另一套房子呢月租55万，管理费5万，对，那单看月租的话呢，那当然好像第一套更便宜，对，而实际上呢真正每个月你花的钱，对，是要把管理费以及其他另外需要支付的水电燃气等等呢通通算在一起，这个总和那也要考虑一下呢，对，你能不能负担得起或者是符不符合你的预算。所以以后呢在韩国看到租房广告的时候呢，除了问월세가얼마예요，房租多少钱，还要再加上一句什么呢，管理费뭔가포함돼요，对，管理费当中呢包含什么，这两句话学会了吗？对对，多背诵几句哈，多背诵几遍。好，搞清楚以上这些事项之后，那才知道自己每个月究竟要交多少钱。没错，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没有用，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就到这儿，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 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挑战今日一句，意大利小说家本杰明·迪斯雷利的名言。
1: 슬픔은찰나의고뇌이며슬픔에빠지면인생을망친다

0: 벤자민 디즈라엘리. 슬픔은 찰나의 고뇌이며 슬픔에 빠지면 인생을 망친다. 벤자민 디즈라엘리.
1: 好，这句话用中文这样说：悲伤是瞬间的痛苦，而沉溺悲伤则是一生的错误。 好，复习一下今日一句。 슬픔에 찰나의 고뇌이며 슬픔에 빠지면 인생을 망친다. 悲伤是瞬间的痛苦，沉溺于悲伤则是一生的错误。你学会了吗？ 오늘 공부 끝. FM 九十点五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FM 九十点五釜山华语之音，加油！好的，没错呢，今天又是对晚上非常凉爽的这种秋日的夜晚的感觉哈和氛围，没错。那么在中秋之后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已经适应了日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的状态当中呢，也有没有开始去从身体到我们的这个精神都去接受秋天的已经。 和我们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和状态的，没错，谢谢感谢所有的好朋友呢，在这样的一个秋日的夜晚的收听和收听了我们的节目，没错。那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送上呢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来自郑秀文的《终身美丽》。 PD 新闻查看间隙，从能能够思密达成功，谢谢哟。